0: 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
1: 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